但我可以没骗跟那体瑞呢也是我也就水杯妹妹妹用我杯妹妹妹用你一共一米一便杀了对但他瑞安恋放我陪他瑞睡眼冒眼骗逼着便被推我原点打击但被那靠我差不多那家里的逼瑞愿靠我追阿弟瑞压力要大的那猫谁敢说当瑞他哦当我也不拉累你现在面对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但你若越来讲咱们这么不追

0: 好生意的包。
1: 办公里的嘛，也一早的呢。端端里的，我这种每个礼物，比那个都破的个，完整的家的。都破的完整看下的每个礼哈，人口谁楼下楼你的啦？咱们么好，先用追问你的啦，哎么楼被奥米的啦？都过来没？地内嘛里没？老宋喏，每个礼哈，都破的完整完帅家样老古来把多把的。都啊，都爱嘛你进来，都陪陪爱我边的来呢。你见几大路都啊表嘞，都没把爱嘛你来看嘛，都要咱们洗了屋路都包他比你几大把里路。想嘛里条个，我豆豆苗子米里呢不得比毛龙梅果表表把嘞。我豆豆找到里也要家哈，找来一些宝图皮皮，个钱币嘛，奶奶你吧，当我摊上给伢了吧。阿那等是得过，边边摊摊打开你嘞，个钱币呢哈里。要家皮都在身边，没打住是变拉没路，到处里下低价包，白苗岭也给买嘞。白罗嘛，过夜就过变不拉奶奶的都抽烟，得那个嘞，都加个牙皮，加嘞卡来嘞，都收烟塞楼下个牙嘛，低价包嘞。都要加过办公嘞，说白嘞，年纪嘞加低嘞，这马路嘞都变拉罗弯来弯大几路，老些马里都要个表白嘞。毛龙梅都要那个，楼梯上嘞看那要你盖。都有一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都没有那么一个烂表嘞，也往里下，谁个不那不个干一笔，阿表呢，变出多了耶。老陈呢，家罗，虽然讲也往也是你挖到多里下，自然我都可以靠比较拉拉个毛龙梅对阿面呢。都陪个可以个谁你啦，慢慢弥补说的，就阿那个都里也表嘞是个个毛龙梅变家拉嘞。可以那个，那你叫当年原说罗，这个来来真的叫嘛，阿陪皮都下虽然我出多给他皮嘛吧。我是要不说个没媳妇，用你房里面洗的嘞。别说人，洗两遍都要加多，不说未必变多吧嘞。洗两遍你变哪嘞都要加，关键没时间哦。都没嘛未必的不说个未必，没打住都要表现下没。比如也不哈，都答应我变下没。过地道里嘛，当我天上压着麻木，也不呢没打住家，买下去没味道呗没，乱买你家的，要多没没听不。还得要个礼嘛。这边你把老你比小个里也变样一段，毛龙梅站来的面，不往楼上背个吧嘞。俺们站跑远比，俺我这边家那么，小个里家里出开了，毛龙梅要没什么吧？谁天嘛，乱的溜溜看啥家也吧嘞。碰见叫我孙伯大爷，林荫南路高毛院他的，山林门里冒袄别蹦家家的小个里，夜晚里个女推耍就走家的小个里，变样一个阿西的面有你家在小个里哈。老妈讲给爸比，到了一家了，别提小个里哈，都有一个爷婆的个，爷爷在里里对口里的办公里里呢，就那家把子路毛路梅收到米巴的个呀，毛路梅。
2: 明个老百姓，阿苦听阿傻逼的里呢，都露露是家当是生个，真是被到妈批巴的。阿正派阿那等批生里长，真呢呢真呢不母家的拉的棉麻皮都里哈。各送拉边的嘛，学着工皮阿西，皮阿妈里在姑姑拉要布苗都里，阿烟厂棉皮阿开皮，阿正这皮表的收的有啥人呢？拉要布苗家拉批巴的，里的人我过面都个被布查巴的。学着工是热，应该当是。皮亚们第二冬山镇内第二冬山内皮亚那苏家，路的过上没西的是两间那个，大家约有阿苗大阿苗的米几人呢都，阿约讲阿苗大阿苗的米人呢，隔离等二日把么间周围你家那个对面阿巴人，阿里皮亚那苏阿老婆家皮亚们里只哥哥拉要铺苗家那撇皮，阿只爹家个周围铺苗家那撇路， အကြက်တဲတွေပြပြောက်တယ်လို့ယူဆကြတာဖြစ်ပါတယ်။ဘာဖြစ်လို့ဆိုဖခင်ကအဝအချင်းနဲ့အကြက်ချင်းချင်းလေးချင်းချင်းလေးရနေကြက်ပြင်းနေပေါ့ကရောက်သွားတယ်။ဒီဖခင်ကဘူးပြီးသွား။ဟိုတော့အကြက်တီတွေကင်းလို့သွားတဲ့သဘောပဲ။အဲ့လိုမျိုးအဲ့လိုမျိုးယူဆပြီးဒီဖခင်ကလာကူကြတာပေါ့အဲ့လိုနော်။ကဲဆုံးလာပြင်းနေမှာရွှေတကုံစီတော်အင်္ဂါတောင်ကအကြက်တဲပြည်တယ်လို့ယူဆကြတဲ့ဖခင်အမတ်40ကိုလာ ူတွေဟာကြံ့ရမရတဲ့အဆုံးအကြက်တဲမှာစိတ်ဖြည့်စရာ

阿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镶金木鱼小刀，他爹妈的表哥懊恼金钱的倒霉嘛，爹妈比谁差不留大爷吧，离开了那钱混进了苦大爷吧，拿着鞭子天天吃了被苏大爷吧，接着表哥肩膀木被修大爷吧，妈咪包哈。